0: 叫小二的你呢，赶快去播，我不是家嘞，我做那个嘞，不家是家呗，不家吧家呗，可以，不是家呗，老呗，对对对，大，可以，我大大的红麦个，就为那大个大，那我不好家呢，我不买家个那么个老是，还有细节就为，可以，那个大的。
1: 人家这个好生意都有嘞，好生意过来。